0: 之后，现在呢，他已经是这种胸闷呐、胸痛的一些症状就完全缓解了。所以有时候真的给孩子辅导作业，真的会让自己的身体出现这样大的问题。我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平时应该多多的关注啊，我们每年的这个体检啊什么的，还是要去多做一些检查。如果身体已经有一些信号发送给你了，说哪里不舒服，哪里会经常有一些疼痛，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好的，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进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挑选的产品呢，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哈，除了D家庭我们刚刚说的蓝绿药丸的补水面膜，我们今天四盒到手只要89，大家可以进去挑选之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现在跟你说你不一定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你到了晚上你就特别想吃它，就是小龙虾，是蒜蓉和麻辣的两个口味。然后呢一桶是1.5千克，就是3斤，对吧？3斤，然后2桶呢是6斤。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看一下哈，一桶到时候我们是59.9块啊，你可以味道可以自选啊，就是只有两个，一个麻辣的，一个蒜蓉的。但是你选择两个都要，就成年人做什么选择我都要。2桶就是等于是6斤到手。一桶麻辣的，一桶蒜蓉的，到手一共是99.9块。哎，晚上可以我们的小啤酒啊，我们的小龙虾呀、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操作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商城的主页面就可以看到啊。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们可以来囤货了，这个价格真的好优秀啊！你想99.9块，你到外面能吃到6斤吗？3斤都吃不到吧？好，那我们今天的面膜以及小龙虾就放在我们的商城主页，在微信界面下呢，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直接购买。电话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绿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水

0: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那最近呢，因为王鹤棣的舆论事件呢，也对他们家里的爸爸的一个生意，店铺的生意造成了一个影响。就是他在参加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收官颁奖词，引发了一些舆论的风波。然后呢，他本人也公开表示感到不舒服。随后呢，沈月就发文表示道歉。那平台显示呢，王鹤棣一家的油炸店叫帝霸油炸，那这两天呢就新增了多条差评。那昨天王鹤棣的父亲就表示说呢，店铺的生意已经是下降了40%啊，白天晚上呢都有影响。那面对这种情况，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哎，所以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舆论的力量这么的强大，而且到现在好像整个娱乐圈都在，就是不是说娱乐圈里的人啊，而饭圈里面都在玩这种不舒服了的梗。这就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梗呢？哈，就大家好像没有打算放过他。当然说到综艺节目呢，大家关注的还是有很多的，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亲爱的客栈》，还有就是现在就出发4，也是曝光了嘉宾的阵容。那最近呢，录制的消息曝光是网传呢6月15日会首站落到黑龙江，那到时候沈腾啊、贾冰啊，还有范丞丞、白敬亭这些常驻的会员会集结，据说呢还有陈磊、还有陈伟霆、宋亚轩、王楚然也会加盟飞行啊。然后这喜剧大咖搭配颜值的实力派，所以大家还是好期待这一盘电子榨菜哦。当然也不要忘记了4008091099，那我们的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推出的 N3 整家服务真的是特别的超值。如果大家正好有装修房子的计划，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091099，抢占我们的 N3 整家升级体系的套餐，127项的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而且呢，店庆期间签约的话，我们是直降2.9万元，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品牌沙发一套，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4008091099，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那我们的915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D家庭的面膜有绿丸和蓝丸的选择。那蓝丸是补水的，然后绿丸呢是维稳的，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绿丸对你来讲就是非常有用。如果你是特别容易啊，比如这个季节容易干皮啊或者干嘛，但补水面膜我觉得不管你皮肤状态怎么样，好像就是一年四季家里总得备着，它是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对吧？就是我们的皮肤的水分要保持住，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各两盒。因为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4盒，到时候只要89块钱。那我们里面是有绿丸4盒、蓝丸4盒，还有就是各两盒的这个组合选择，所以建议大家是两盒绿的、两盒蓝的。拿回家之后就囤面膜嘛，就是这样，一盒里面是有5片，那么4盒呢一共就是20片，然后大家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啊，夏天就是敷到脸上冰冰凉凉的，非常的舒服，还可以消肿和维稳，所以就是囤货囤起来89块钱，真的超级难得。在我们的915商城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啦。曾沛慈，又不是非要你的爱。

0: 爱人呐、啊，来自阿信，北京时间8: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早安节奏，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电话。我们的一枝风29周年的店庆活动已经是接近尾声，所以如果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优惠。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呢，包含了127项的品质细节，而且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权省得多，而且如果在店庆期间签约的话，直降2.9万元，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基础工程终身保修，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占优惠吧。电话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飘。
1: iMore Radio。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0，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早安节奏之全金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志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马上要到来的618，我们的叶志峰能够给到大家哪些优惠活动。
1: 你好马娘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志峰装饰的文斌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公司开始到了这个预热618的这个活动了，因为好像现在的话就到这个节点啊就各种购物平台呀，包括说我们这些卖装修的呀做建材的呀，相对应的都会去针对这个618出一些活动，因为618的话其实在大家的印象里边，尤其是即将半年一年要装修的朋友，都会提前在这种节点上去提前囤一些你像家用电器提前会在这种活动力度比较大的时候会给自己做一个计划和规划。那么我们呢今天也是618活动刚刚推出的算是第一天然后呢也是经过了2天的这个全员的一个培训之后呀，我们这个做了一系列的一个活动整理，今天呢来到咱们的这个早安节奏上给大家讲一讲叶志峰的一些这个预热的618活动同时的话呢也有很多朋友想着去考察了解装修，当然也需要我们去提一些建议。那么我们在整场的这个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呀也会给大家这个一些装修的一些建议的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是从9:10到9:10。

三四月份、四五月份没来得及装修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天热了，我想等一等，对不对？也有这种情况。当然，咱也有一些听众可能目前说没有交房。其实对于装修的建议来讲，我想其实很多朋友也不需要听一些大道理。其实谁家的这个装修呢？对于一个预算呀，或者说对于一个装修风格呀，肯定你早就在网上了解了很多了啊。其实你讲现在，其实我觉得装修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大家现在要考虑的一个点就是，您所准备的这个预算呀，是入住进去的钱，还是说单单是装修硬装的钱？因为我们聊起来很多朋友吧，就是一问您这边的一个大概预算，在这边想控制在多少钱之内？好多朋友就说我想控制在10万之内，啊，有一些朋友他这10万是指的是，就是这种入住进去的钱啊，就是装修呀、家电呀、家具呀，全都包进去。但是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钱呢，他可能想的就是在硬装上，就在改水改电、刷墙吊顶铺地上啊，他可能还留了一部分的钱作为一些买家具呀、买装饰品啊这些。所以说对于整个预算来讲呢，大家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知，就是您所考虑的这个费用是到哪一步的。你像昨天早上咱们就有来咨询装修的小伙伴吧，其实我找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很多朋友这种想法的一个听众的情况，可以给大家讲讲啊。就昨天早上咱们有一位啊，市北区的李先生，这位朋友呢是做老房改造，房屋面积呢是105个平方，是老房整体重装啊。他这个房子也是就是之前一直在住嘛，觉得可能住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太破旧了，然后有一些问题啊也不断的发生，所以说想重新翻新一下。105平重新翻新，这位客户的需求就很直接，他是想着在硬装方面，这位客户想着10万块钱啊，我把装修给做了，就是包工包料的啊，这个软装呀、家具呀、家用电器啊这些，他其实做了另外的一个打算。那么对于现在来讲呢，他这个需求来讲，你像105平老房翻新，就要包工包料10万块钱的一个预算，但是他还有一个明确的风格，就是想做这种新中式啊，想做新中式风格，因为他考虑了要买一些这个实木的一些家具啊，偏红木的这些。然后的话，他预算明确，风格也明确啊，他也去了解了一些公司，包括一些装修工作室，但是没有选择出来比较合适的，要么就是价格呢啊，相对来讲报的低，但是呢，这个公司的话，这位业主感觉起来没有那么靠谱，包括说服务人员感觉也没有那么专业啊，用材用料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也有一些的话，就是给这位客户呢去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落地方案啊，包括说一些装修的参考效果图。那客户了解了之后，觉得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种新中式的感觉，因为他毕竟是老房重装嘛，肯定也牵扯了一些户型格局上的一些调整。那么昨天早上他听见叶之峰我们的这个直播栏目啊，正好呢就来叶之峰来咨询咨询，看看有没有这种做旧房改造专业性强一些的老师，并且擅长于这种新中式风格的一个搭建，那么就电话就找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咱们的听众，大家预算可能比较明确啊，自己的房子想装成什么样可能也比较明确，那么您的方案怎么能实现一个落地？那么咱们这个预算应该在每个这个施工的一个节点上应该怎么去分配啊，是更符合咱的一个自身情况的。那么我觉得您如果也有这种需求，更应该来找一下叶之峰咨询一下啊。叶之峰的话，我们在青岛咱们已经做了24年的时间了，你论设计师的专业能力啊，还有设计师的这个选择范围来讲，叶之峰肯定是你最啊值得考察的一个平台。首先啊，现在我们叶之峰的设计师呢有100多位，这应该是全青岛做装修设计师最多的一家公司，并且拥有10年以上的设计师啊，拥有10年从业经验的设计师我们最起码有20-30个，20年以上的从业的啊经验的设计师我们有将近10位老师，10几位。所以说对于咱们装修的预算分配还有装修的一个方案落地很专业啊。同时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尤其是想了解装修的朋友，提供免费的前期服务，免费上门量房，免费验房，免费房屋的声光水汽检测啊。尤其是咱们的听众有一些买二手房的，
因为你之前没在这个房子里住过，你要想装修，你得先熟悉。

你这个户型，熟悉它的优点跟缺点。所以说声光水气的房屋检测也很重要，包括说我们还有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呀，免费的详细报价方案呀，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直播时间段大家来电话进行咨询。啊，广播听众我们也优先分配啊最适合您情况的专业设计师给您去服务。您直接去到店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您去这么逐一的去分析哪个设计师适合你。但是你在直播节目上打完电话的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给大家找最适配的装修设计师。啊，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如果您还在为您家的装修的预算分配、装修的户型设计而苦恼的话，打400-809-1099，叶志峰为您提供专业的啊免费服务。接下来我讲讲我们618的活动吧，因为大家也是很关心嘛，可能有一些听众对吧，可能有很多听众现在已经开始在网上开始做那一些那个省钱攻略了，对不对？那我们装修啊也很简单，不需要大家做什么攻略啊，不需要大家做什么笔记，很简单啊。然后呢都是这个摆在明面上的活动，我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讲一下618叶志峰给大家的装修活动。首先咱们这一次的话的活动装修产品还是以包工包料一价全包为主，给大家带来的是叶志峰的 N3 整装的活动啊， N3 品质整装的活动。这个产品的话呢，咱们大面的意思你可以简单去理解，就是全屋装修包工包料，您家的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都给大家装了。这个产品的优势在于一共有127项空间配置，不露相，也没什么套路，大家可以清晰的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127项空间配置是白纸黑字写在我们的产品配置表上的啊。这个产品的话呢，你像水电木瓦油工人施工啊，都是我们的专业培训的金牌施工队伍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然后装修材料的话，从水管、电线、砂浆、水泥、防水、石膏腻子啊、乳胶漆，包括到我们的瓷砖、木地板啊、橱柜、木门、卫浴洁具都是有的，包工包料。包括你像咱家里的美缝呀、成品保护呀、装修材料的运输呀、装完房子的保洁呀，这些我们都不要您钱，都是在产品当中包含在里边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产品好，就在于当下市场上好多公司的整装全包它没有我们包的那么详细，它有很多你像完工的保洁、运输材料都给你要钱，包括说装房的过程当中的啊材料成品保护呀啊，包括说阴阳角找直呀、海棠角呀啊，包括说一些美缝呀，它都要钱。但是我们这个清晰告诉你，127个项目，哎，有什么您直接能看到，就是这个钱，就是比较直接一点，也不想让大家呢再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猜疑啊，所以说咱就做到一个明明白白消费。然后这次618装修咨询装修啊，是老房改造套餐户型啊，65个平方的套餐户型，应该是套内面积啊。客户来咨询老房翻新的具体价格，想了解一下活动具体的优惠。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是我们的这个李沧区啊，李沧区建筑面积115平，客户来电咨询啊装修的整装活动，现在想对老房子进行改造，询问叶志峰是全国连锁的吗？风格的话想用中式风格的家具啊，想这个也是想做这种新中式风格，我们稍后有老师给您详细介绍啊。正好今天呢有很多老房翻新的朋友打进来电话，正好我再重复一下，现在我们还有额外给到大家的这个一些针对老房翻新的一些福利啊。老房翻新呢现在我们有一个618的抢先购活动，因为好多老房翻新的朋友需要去做门窗对吧，做门窗或者说去改地暖换地暖，现在门窗地暖的套餐呢，我们最高现在618的一个抢先购能给大家做到便宜6000块钱啊。针对门窗地暖这种想改造想翻新的朋友啊，有个套餐我们现在最高价格能直降6000元，所以说你完全可以打个电话来了解了解啊，可以通过

0: 4008091099来了解了解啊。包括说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我看现在也是比较关心我们这个装修的材料，为什么我们叫品质整装？装修材料一定您可以放心。水管给大家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卫品牌水管，电线特别连工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乳胶漆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的话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防水呢有东方雨虹，有德国的德艾威防水。就这个辅料配置，肯定是20-30万装修标准上能用到的一些进口材料。那么我们这一次的 N3 整装啊，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优惠，还能给大家用上这么多的一些好材料，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装修品质。包括说我们的主材方面，像瓷砖呀啊、木地板呀，整套厨房的橱柜呀啊，包括厨房的烟机打火灶呀，卫生间的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智能马桶，这些都是给你配上，也都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我们的一线二线大牌子。所以说大家现在既然在听我节目，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朋友心动了，但是没打电话，觉得报名太早了，我现在不装，不想那么早的去了解。我给您一个建议，咱们现在可以先添加个啊我们的微信好友，做一个线上的考察。我们把我们的 N3 整装这127个空间配置可以先给您介绍介绍，您看看装修都需要用到哪一些东西，然后呢再给您发一些咱们的这个同户型呀，这些不同风格的一些落地案例，你也可以先了解了解咱家的一个风格走向。总之呢，大家在2年之内，我说一下618活动的报名条件啊，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的毛坯房、老房翻新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房屋面积的话在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2居、3居、4居室的朋友啊，都适合选择我们的整装。为什么让您用整装？就是大家担心增项的，我们有127项配置，白纸黑字透明。大家担心价格贵的，今天您打4008091099，拨打4008091099618活动抢先购，肯定让大家能够省心省钱不踩坑。给到大家的优惠是原价159,900的装修优惠啊，原价159,900的装修的套餐价格，给您直降29,000元，做到13万多一点，额外再送你84,000多元的7项装修优惠。送你的7项装修优惠里边有8件套的顾家家具，有烟机灶具啊，有我们的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有施工权益，有3000块钱的装修换购券啊，有我们的瓷砖、大砖升级，总之都是您所需要的啊。如果您想具体了解或者想报名的，只有一个方式，本场节目呢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的名额，先打电话进行了解。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感谢文明的介绍，谢谢。
2: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

0: 某家装，4008091099。
1: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叶之峰29周年活动火爆开启 N3 整装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所有环节，127项交付快，品质稳。即日起拨打热线享受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4008091099，29周年仅此一次，4008091099。

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编剧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欢迎大家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来自周杰伦创作和温岚合作的《屋顶》。那我们都知道温岚呢，在5月14号因为败血性休克住进了加护病房接受治疗，而他的病况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乐迷的关注。而在昨天，他的经纪人呢也是通过温岚的社交媒体的账号报平安，那表示呢在历经了 ICU 10天抢救治疗之后呢，那近日已经顺利的转至一般病房，那努力在一周内出院。而在工作方面，预计9月就可以回到舞台上再和歌迷见面。而因为这次生病延期的上海、广州、成都演唱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计划呢将延到12月。那温岚呢，虽然正在和病魔搏斗，但是心中挂念的依旧是工作。那温岚呢，向来对工作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很敬业，对于呢身体突然亮红灯感到很自责。当然了，经纪人也不断的安慰温岚，希望她专心的养病，把健康放在第一位。那向来个性直率很乐观的温岚，那精神状况呢也已经恢复了不少。那即使身体仍然的虚弱，但是呢依然在病床上呢和经纪人的交谈呢还是充满了他很乐观的态度。其实说到温岚和周杰伦的合作实在是太多了，除了两个人对唱之外呢，周杰伦还为温岚打造了非常多他早期的音乐作品，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夏天的风》、《祝我生日快乐》、还有《胡同里有只猫》、《眼泪知道》、《北斗星》等等等等。那其实两个人呢可以说是相识于微时，温岚呢比周杰伦稍晚进入阿尔法唱片公司，但是发片更早。那周杰伦还没有走红的时候，温岚、刘畊宏和周杰伦的关系就特别的好，甚至呢曾自称是生死之交，可见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常铁的这种的合作的关系和友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重温周杰伦为温岚打造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要重温的是这首《蓝色雨》。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来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地家庭药丸面膜，蓝色绿色两色可选，规格每盒五片装，那四盒原价200元，秒杀价四盒89元。还有海盗宝藏小龙虾，蒜蓉和麻辣两种口味可选，每桶1.5公斤装，原价96元，秒杀价1桶59.9元，2桶99.9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尽在九一五好物商城。那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来选购下单了。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F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5: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7: Same Radio

专业家装信赖之选呢，叶之峰装饰29年专注高品质整装服务，值此29周年之际隆重推出 N3 整家升级体系，127项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那为了回馈导城客户，店庆期间签约就可以享受直降29000元特权，并赠价值30000元品牌沙发一套，更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见证品质。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欢迎致电品质热线400-809-1099，为你开启安心家装之旅，400-809-1099。

0: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1: 我是奶茶刘若英，
2: 我是蔡依林。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4: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萧敬腾，我们一起努力。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

0: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 三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上午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N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by 13 space.

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节目第二时段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安普带来的喜欢。关注实时天气，那现在市区温度 19.7 度，相对湿度 91%， 西北风三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6，等级为优。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温23度，北风3到4级。明天晴天，17到26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

0: 海洋是这颗蓝色星球的脉搏，它孕育生命，滋养万物。作为地球的肺叶，海洋提供我们所需的半数氧气，而作为天然的碳汇场，海洋也助力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近百万已知物种在此繁衍生息，更有无数未知生命等待被发现。但此刻，海洋正在哭泣，塑料污染与化学品毒害令它窒息，而水温升高，酸化加剧，海平面上升，鱼群锐减等更多问题都让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变得岌岌可危。保护并且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因为我们需要海洋，为了所有生命，我们必须守住这片蔚蓝生机。拯救海洋正当其时。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

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赤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来关注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6月17号到21号，避开暑期拥挤人潮，跟随九一五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6月19号到23号，独家。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FM G
1: ING
0: Samuel 流行 ING ING 流行

0: 九一五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
1: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来关注九一为大家安排的暑期游的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七月四号到八号则是动车往返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两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Simon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扶阳历练，期待他不负天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家人栽培，在欧洲更大的舞台淬炼成长，突破自我，快速成才，未来早日成长为中国男足的中坚力量，为中国足球振兴事业贡献更大力量。赵松元的家长随后回信给宋凯，感谢他对自己孩子的厚爱与关怀，并且承诺说，我们会引导孩子诚心修炼，砥砺本心，坚定留洋深造的信念，未来坚守初心，奋力进取，怀揣热忱，奋勇拼搏，力争赛场，绽放光彩，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期许，矢志拼搏，为国争光。我们也知道17到20岁这往往是一个球员职业成长最关键，同时也最容易被环境重新塑造的阶段。很多中国年轻球员的问题不是在15到16岁之前不够优秀，而是在17岁以后慢慢停止生长。全运会足球是起点也是终点，或者说他们的问题不是停止成长，而是被新的环境重新教育成了另一种球员。所以当我们看到宋凯写给赵松岩和他家长的公开信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并不仅仅是表扬，不只是励志，也不只是关于那些训练日记、文化课、自律习惯的描述，而值得注意的是，足协主席终于用一种相当明确的方式，把中国足球过去很多年一直不愿意彻底说透的话说了出来。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优秀的年轻球员应该尽快去欧洲。过去很多年的官方表述态度非常不明确，通常是支持有条件的球员留洋，鼓励优秀球员开阔视野，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海外发展，这是一种态度上的支持，但仍然带着很强的谨慎和保留。而到了所谓的专业圈子里，更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不宜太早留洋，把中超踢明白了再出去，甚至国内足球圈对孩子较早留洋存在着较大的抵触感和敌意。那么去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一份国少内部体测报告在西班牙主帅大卫不知情的情况下广泛的外传，不少本土教练拿着这份体测报告里的两名

的西班牙留学球员的数据来告诉同行，告诉家长，不要从小留洋，还是国内能把身体练好。结果在今年的蒙太古杯上，恰恰是只有两名在西班牙留学的球员能够跟上一系列强敌的比赛节奏，踢出自己的水平，而那些体测报告传播者被狠狠打脸。而宋凯主席的这封信语气明显不同。我们看看啊，这信里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话，他说啊，真正高水平的竞技节奏、先进的足球理念、高强度的对抗淬炼成熟的职业成长体系，集中在欧洲的主流足球舞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交流，也不是对欧洲足球的客气赞美，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球员想在职业层面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那么欧洲代表着今天足球世界最成熟的成长环境，可以说这是中国足协的领导人第一次展示出对当今世界足球产业链的清晰认知。整个足球产业资源和技术已经高度头部化，西班牙等国青训很卷，但也只有在这里卷，才能跟得上世界的节奏。紧接着宋凯又在信里提到，长期停留在熟悉的舒适圈，容易固化技术动作，固化比赛思维，固化成长路径。这里也触碰到了中国年轻球员成长中最现实、最少被公开讨论的问题。很多人总是喜欢讨论天赋、性格、意志品质，但职业足球里环境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一个17岁球员每天面对怎样的训练质量、怎样的比赛强度、怎样的竞争压力和他的职业标准，决定的不是他今天能不能踢出几场好球，而是他未来五年会变成什么样的球员。他到底在17岁开始能够得到多大密度和质量的职业培训。我们也都知道，国内职业体系对于17岁以后的年轻球员的成长空间可以说是真正的丛林法则，尤其是进攻球员中轴线上，在外援长期占据中超核心位置的现实环境之下，本土年轻人获得的比赛角色、责任感和高质量的竞争机会本来就十分有限。很多人通过中乙、中甲赛场进入到职业体系，收获了职业经历，但未必是能力的持续提升，更别说各种细节不堪入目的环境污染问题。某种意义上，宋凯主席信里所说的舒适圈正是指向这种现实。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停留在原则层面的分析，而是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敢于走出去、主动走出去和坚持走出去。随后出现的是整封信里最重要的一组词儿，那就是尽快奔赴欧洲足坛历练提升。这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人生建议，也不是以后有机会可以考虑的表达，放在中国足协主席公开写给国少核心球员家庭的信件里，他已经非常接近一种职业成长的判断，那就是黄金窗口期有限，优秀球员不应该等待。那么为什么是赵松元呢？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赵松元不仅仅是一名 U17 的主力前锋，他身上的很多特征，比如文化课、自律、训练日记、生活管理、家庭支持等等，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1994年6月发行的粤语专辑《胡思乱想》中的歌曲《誓言》。这首歌曲表达对说不出口的誓言的失落与执着，意境朦胧而深情。

0: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齐秦1998年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我拿什么爱你》中的歌曲《朦胧》。这首歌曲以相见却无

从睁眼开篇，讲述一位视障者对模糊却刻骨铭心的旧爱的执念，灵感源于一封真实信件，情感深沉而克制，以朦胧隐喻记忆与眼盲交织的思念。齐秦用标志性的高亢清亮嗓音演绎，旋律重复层叠，强化痛而不言的缠绵感。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叶之峰装饰29周年定庆火爆开启，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店庆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下面我们来了解今天节目915音乐商城跟大家推荐的好物。第一款好物呢是滴家庭药丸面膜，分蓝色、绿色可选，每盒呢是五片，原价200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四盒只要89元，它是韩国医美品牌。那么这个滴家庭蓝色面膜呢，它是密集补水保湿，水润呵护干燥肌，适合皮肤缺水引起的干燥洗皮，补水效果非常的棒，换季皮肤干燥最常用。滴家庭绿色面膜修护敏感受损，调节水油平衡，镇定舒缓，温和不刺激，外出晒后皮肤干燥泛红，换季必备，敏感肌以及比较脆弱的宝宝们也很适合，孕妈妈也可以放心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丽家庭药丸面膜四盒秒杀价89元。第二款好物是海盗宝藏小龙虾，每桶呢是1.5公斤，原价是每桶96元，那么现在的秒杀价每桶59.9元，两桶99.9元。精选鲜活的小龙虾，经过匠心制作，每一只都保持完整的形态，出锅后虾肉 Q 弹紧实，鲜嫩甘甜，让人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而且两种经典口味满足你的挑剔味蕾，一种是麻辣款，一种是蒜蓉款，顺丰包邮，高效便捷，只需5分钟就能在家轻松享受餐馆的顶级美味。无论是居家独享、露营野餐，还是好友聚会，都能成为点燃氛围的绝佳选择。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每桶59.9元，两桶99.9元。

0: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下午茶的时间到了，给自己冲杯咖啡或清茶，调整呼吸，我们继续在音乐里躲一躲这午后的喧嚣。这时段首先为您送上的是《今天到永远》，是李玟1999年发行的同名国语专辑主打歌之一。这首歌曲以机场告别后重逢为意象，表达纵使世界变幻，爱只从今天延续至永远的深情承诺。旋律层次递进，几句记忆。

下面我们还是一同了解这一时段915音乐商城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迪佳婷药丸面膜，每盒是5片，一共4盒，原价200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4盒只要89元，它是韩国医美品牌。迪佳婷蓝色面膜，它是密集补水保湿，水润呵护干燥肌，深入补水保湿，适合皮肤缺水引起的干燥起皮，补水效果非常的棒，换季皮肤干燥最常用。迪佳婷绿色面膜，它是修护敏感受损，调节水油平衡，镇定舒缓，温和不刺激，外出晒后皮肤干燥泛红，换季必备，敏感肌以及比较脆弱的宝宝们也很适合，孕妈妈也可以放心用。今天在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4盒89元。第二款好物是海盗宝藏小龙虾，原价每桶96元，我们现在

0: 包含麻辣款，包含麻辣款，
1: 轻松地享受餐馆的顶级美味。
0: 无论是居家独享、露营野餐，还是好友聚会，都能成为点燃氛围的绝佳选择。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海盗宝藏小龙虾2桶99.9元。

包含麻辣款，包含麻辣款，轻松地享受餐馆的顶级美味。无论是居家独享、露营野餐，还是好友聚会，都能成为点燃氛围的绝佳选择。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海盗宝藏小龙虾2桶99.9元。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FM 91.5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ynamo Radio。接下来我们还是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一款好物是低家庭药丸面膜，每盒是五片，一共是四盒，原价200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四盒只要89元。它是韩国医美品牌面膜界的一姐。那么分低家庭蓝色面膜，这款适合皮肤缺水引起的干燥起皮，补水效果非常的棒，换季皮肤干燥最常用。第二款呢是低家庭绿色面膜，修护敏感受损，调节水油平衡，镇定舒缓，温和不刺激，外出晒后皮肤干燥泛红，比较适合用。那么这些低家庭面膜呢，它是换季必备，敏感肌以及比较脆弱的宝宝们也很适合，孕妈妈也可以放心用。第二款915音乐商城的好物是海盗宝藏小龙虾，原价每桶96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每桶59.9元，两桶99.9元。它分蒜香和麻辣两款经典口味，顺丰包邮，高效便捷，只需5分钟就能在家轻松享受像餐馆般的顶级美味。无论是居家独享、露营野餐，还是好友聚会，都能成为点燃氛围的绝佳选择。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两桶99.9元。

这里依然是音乐正义点，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曲是陈明演唱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喧嚣的舞池营造出了一种身处人群却倍感疏离的氛围。这首歌曲并未停留在哀怨之中，而是通过今夜无人的角落，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实现了情感的逆转。它传达出了一种独立自爱的女性意识。当失去了外界的牵绊，女人反而能够自由地想要飞。这种对寂寞的重新定义，赋予了歌曲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音乐重一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3: 青岛最动听，
1: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好嘞，下午的三点钟啊，在音乐体育广播，林飞还是带着好音乐和您继续相约。我是林飞，下午好。还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啊，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专业家装信赖之选，叶之峰装饰29年专注高品质整装服务，值此29周年之际，隆重推出 N3 整家升级体系，127项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为回馈导城客户，店庆期间签约可享直降29000的特权，并赠送价值30000元的品牌沙发一套，更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见证品质。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欢迎致电品质热线400-809-1099，为您开启安心家装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是秦海璐，选择林飞，精彩无限。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乐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谢谢海璐的打 call 啊，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来分享的这个专辑，可能就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因为正是来自秦海璐的一张唱片。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有一个人如果他在某些方面做得特别的突出，他在干其他的事儿啊，大家就会习惯性的说他干的那件事儿就成了玩票啊，仿佛就是贴上了一个不专业的标签啊。其实我很为这一类的艺人感到委屈啊，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感同身受啊，因为我的主业是干主持人，干主播啊，但是呢其实业余时间我也很喜欢创作啊，喜欢写小说，喜欢写歌啊，甚至有时候呢我还会到这个话剧舞台啊，音乐剧的舞台上去玩个票，曾经还到这个朋友拍的电视剧里面去客串个角色什么的啊，反正就是爱好比较广泛，在很多的方面都想去尝试一下啊，发一点小光，发一点小亮啊。但是呢除了做主持人这个事儿之外的事儿啊，往往会被很多的一些朋友就冠以玩票啊、不专业的这种标签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点苦恼啊。其实我觉得艺术是相通的啊，某个方面能够做得很好，在其他方面同样也能够做得很出色、很专业。我觉得秦海璐就是这样的一位啊。我想大家通过他出演的一些影视剧啊，像什么《白鹿原》呐，包括主角是吧，都感受到了他非常出色的演技。但是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其实秦海璐啊，虽然他是一个影视演员，其实呢，他是曾经在辽宁学习过京剧表演，而且呢是主攻刀马旦啊，后来呢是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啊。

早在2001年他就曾经获得过第3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女主角，以及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女主角啊，早早的就在这个表演方面啊是获得了这个大众的肯定，包括这个圈里的肯定。但其实呢他唱歌唱的也很好啊，其实呢早在2005年他就曾经推出过个人的专辑了啊，只不过呢也许很多人未必知道这件事儿啊，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啊，我想就更加的是错过了这个秦海璐唱歌的那段时光啊。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呢我就跟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回忆一下啊秦海璐早些年唱歌啊到底表现如何啊。今天带来的是2005年他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啊，叫幸福回味啊，我们也在秦海璐幸福的歌声当中啊好好的回味一番吧。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张专辑也是当时刚刚合并的 Sony BMG 唱片公司啊在中国大陆推出的首张的唱片啊。这个专辑里面呢一共收录了10首歌啊，我们一一的来分享。首先来听专辑的第一首歌啊，叫再一次。

这首《再一次》啊，是由新加坡的音乐才子黄义达为秦海璐量身定做，是他对过往感情的总结陈词，以孤帆、绳索、旧誓言等意象唱尽了失恋后的孤独、执念和不舍。秦海璐低吟浅唱，克制内敛啊，也是把心碎和渴望藏在平静的唱腔里啊，自带故事感和情绪张力。是的，在2005年之前啊，秦海璐这个名字还只是一个成功的女演员的符号，她的喜怒哀乐都在电影电视剧集里面被感受到，她的透明也造就了她生命深处的那份多情，成了一个未曾被发现的神秘。而在2005年的这个时分，秦海璐换了方式出现，她用声音、用音乐、用自己，不去扮演别人。秦海璐把你我还没有真正发现到的真性情女人，用她的歌声一一的呈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歌啊，《幸福回味》。

这次呢，秦海璐是圆了儿时的唱歌梦啊，打破了高冷戏骨的标签，用歌声展现了温柔释然和正能量的一面。

0: 是不是考虑家里要换门换窗改地暖呀？这次618给大家广播听众一个抢先购活动，
1: 嗯，
0: 门窗地暖套餐价格最高可降6000元，这又是实打实给你又省钱了。所以说呢，618活动非常丰富。今天呢刚刚开始预热，咱本场节目呢就到5点半，前10位打电话报名的朋友就能拿到以上我所说的所有优惠。即使说你当下不装修啊，如果你未来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要翻新，都要先打电话报名。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那我们叶之峰618的活动呢已经全面开启了。如果说您现在开车在路上呢没有听清文斌的介绍，或者您想进一步的了解，都可以拨打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只要是跟家装相关的，直接拨打400-809-1099。当然，这个电话也不是让您白打啊，只要您拨打了这个电话，我们还有各种的礼物以及优惠啊。

要把你后期入住进去所有花的钱都要算在里边，你不能光说我装修我要花多少钱，那您家具家电您不买了吗？那您怎么住进去啊，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原价159,900的价格，今天价格上给你直降29,000，相当于130,000的装修价，再额外送大家84,000多元的七大优惠。这里边呢家具把8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都给您配上了，灯具窗帘也配上了，对吧？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也配上了，电器啊，烟机灶具，对吧？送你方太的老板的，您去选择就行，您不缺什么了。咱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就是让大家入住的一个产品。很多朋友说那这个钱啊，我觉得差不多我也能接受啊，这个预算可能刚好是我所需要的，那么品质怎么样呀？材料用的好不好呀？你光说送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那打根本上来讲，你们的水电呀、防水呀、隐蔽工程呀、墙体里边的工程呀、装修的材料怎么样？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装修材料，既然大家考虑到了质量，考虑到了环保，一定离不开装修材料。首先水管品牌给大家用的是德国海卫品牌的进口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防水东方雨虹德国德爱威，乳胶漆德国的进口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个配置，我说20-30万的装修钱你肯定也认可，但是今天叶之峰不用你花这么多啊，不用你花这么多，全都给大家配上了啊。大多数的德系要把你后期入住进去所有花的钱都要算在里边，你不能光说我装修我要花，要把你后期入住进去所有花的钱都要算在里边，你不能光说我装修我要花多少钱，那您家具家电您不买了吗？那您怎么住进去啊，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原价159,900的价格，今天价格上给你直降29,000，相当于130,000的装修价，再额外送大家84,000多元的七大优惠。这里边呢家具把8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都给您配上了，灯具窗帘也配上了，对吧？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也配上了，电器啊，烟机灶具，对吧？送你方太的老板的，您去选择就行，您不缺什么了。咱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就是让大家入住的一个产品。很多朋友说那这个钱啊，我觉得差不多我也能接受啊，这个预算可能刚好是我所需要的，那么品质怎么样呀？材料用的好不好呀？你光说送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那打根本上来讲，你们的水电呀、防水呀、隐蔽工程呀、墙体里边的工程呀、装修的材料怎么样？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装修材料，既然大家考虑到了质量，考虑到了环保，一定离不开装修材料。首先水管品牌给大家用的是德国海卫品牌的进口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防水东方雨虹德国德爱威，乳胶漆德国的进口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个配置，我说20-30万的装修钱你肯定也认可，但是今天叶之峰不用你花这么多啊，不用你花这么多，全都给大家配上了啊。大多数的德系进口的装修辅料，这是很多朋友自己装修花钱买都买不到的一些材料。再就是主材上，有很多朋友肯定关注于我这个产品装修的一个落地。首先我告诉大家 N3 整装，厨房卫生间全都给你装好了。你像厨房咱们的墙砖地砖，厨房的铝扣板吊顶灯，包括您家的橱柜，整套厨房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盆水槽龙头都有，包括厨房的烟机打火灶也都配上了。厨房您放，您拿个炒锅，对吧？你放点碗筷的就可以直接用了。卫生间同样也是，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咱们卫生间的浴室柜啊、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智能马桶也都给您配上了，都是我们的国内的一线二线的主流品牌。包括说咱们全屋的瓷砖木地板啊，包括说咱们的木门都有。这个产品就是让大家做的一个直接拎包打包入住的一个装修，就和你看的那种卖房子的那种装修样板间一样，该有的都有了啊。总之呢，这个活动吧，咱们每场节目就是征集10套样板间，你完全可以先免费报名。

0: 打电话报名，不花钱，让我们先根据618活动给你去算算价格，出个方案，你先了解了解啊。鉴于很多朋友说，那么多大面积适合用这个产品呀？哪里的房子你们能装呀？首先，房屋面积在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这些朋友们，无论你是翻新还是毛坯房啊，套二、套三、套四的这些户型都适合用整装，因为整装它包的全啊，灯像没有灯像这个产品你完全可以自己把控。哪里的房子能报名呢？无论您是市南市北李沧崂山的，还是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平度莱西的，叶着风都能装啊。想参加活动的听众只有一个方式，打电话400-809-1099，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啊。两年内如果您家有计划要装修，不管你当下要不要装或者有没有交房，没关系，先拿到优惠，这才是最主要的。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打起来，不是说你拨打了400-809-1099就一定要选择叶之峰，您去对比一下，拿着我们给到您的这些方案，您去对比，当然这样是最为公平公正的，您不能说简简单单的从网上一看，哎呀，谁说这个房子多少钱？这个，哎呀，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在群里面沟通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这个真的是不靠谱。稍后呢，我们也可以请文斌跟我们来说说啊，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咱们的咨询热线。两年之内有装房需求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叶之峰一年一次的618的这种大型的福利活动。400-809-1099，一个电话，本身电话也是免费的，您拨打之后呢，先把优惠抢占下，两年之内您想用咱就拿出来用，您不用咱一点都不吃亏。400-809-1099。
0: 对，赶在5:30之前打，5:30之后打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登记优惠了。
1: 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
0: 后台我们的接线老师也发过来了3位打进来电话的听众朋友的情况啊。就是我看着2个翻新1个新房的，我大概说一下他们的面积啊。市北区第一位打进来的朋友是市北区65个平方，客户来电咨询啊装修的活动，老房翻新是个套三的。我这个应该他应该说的是这个套内面积65平啊，套三户型，想了解一下老房翻新的相关费用。第二位朋友是市北区啊，也是市北的，建筑面积120平，客户来电咨询整装活动，现在呢想对老房呢进行改造，喜欢新中式风格，风格的话自己想自这个购置这个适配的中式家具，请公司尽快联系客户啊，稍后我们有老师和您具体联系啊。第三位朋友是城阳的新房120平，客户进线咨询装修活动优惠，询问整装的话啊，做下来的详细费用啊，请老师预约客户进行上门的一个量房服务，毛坯房现已交房，请尽快回电联系。现在收到了3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了，现在的听众啊，咱们可能有毛坯已经交房了的，当然可能也有期房的朋友，然后呢也有很多想翻新的，今天这个618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来电话咨询。如果说你是这种老房翻新，因为我讲了老房翻新呢，大部分家里都需要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今天618的抢先购活动，门窗地暖套餐最高价格还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都是可以大家叠加使用的。因为对于当下这个市场来讲，大家觉得装修便宜对吧，你花的钱少就一定能这个是您自己想要的吗？因为装修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在你选择到一个性价比的一个装修产品的前提条件是质量得过关，装修材料得可靠，还得环保，然后呢还得这个给你装修的这个公司有这个交付的能力，别装上装上公司跑了，那您说再多也没有用了，钱都打水漂了对吧。那么叶之峰装饰的话在青岛做了24年的装修了，大家伙呢想装一个环保的啊房子，然后呢我还对吧想做这个全包，但是我怕增项，那么你一定要来叶之峰看一看。今天带给大家的 N3 整装，如果你担心增项，我给你127项空间配置，白纸黑字透明，你就是现在不定装修该有啥您都知道，每个房间能装成啥样您也都知道，合不合适您自己决定。大家如果担心说啊，我就担心说叶之峰啊，我担心价格高，您听了今天的活动，您觉得叶之峰价格还高吗？现在有好多工作室的价格都比我们高很多。

0: 啊，原价我们159,900的装修的 N3 整装，包工包料一价全包，今天给大家价格直降29,000元，再额外送你84,000多元的七项优惠，把家具给你配上，电器给你送上，灯具窗帘给你配上，施工质保瓷砖升级都给你配上，您觉得这个价格还真的贵吗？总之说再多没有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电话先咨询啊，想详细了解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线下门店每这个活动，咱是第一波啊，618的预热活动，这是带给广播听众的叶志峰的特批的福利。
1: 对，文斌刚才已经说了，在昨天和前天两天的时间呢，叶志峰都是给他们做了一个这个618活动的一个解析啊。然后今天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带给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直接去线下门店的话，您是享受不到的。那您现在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打电话400-809-1099，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最后没装能行吗？没有关系，您可以先把所有的优惠占下啊，两年之内您要用，您就拿出来用，或者您后期听到其他的活动合适，您可以再置换啊。但是如果您不用，咱也一点不吃亏。400-809-1099，不论是新房啊、老房啊，都是可以的。400-809-1099，然后您在拨打了这部电话，有了您的信息之后呢，您可以预约到线下门店去，或者是参与一些活动等等，都是可以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已经从今天开始全面启动了618的活动，先把优惠全部抢占下，然后后期呢，如果您觉得哎其他优惠更合适，可以直接置换400-809-1099。
2: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360行，东西南北腔，
1: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0: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1: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2: 915会客厅。
3: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的环节。那么在今天的915会客厅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金牌领队舞蹈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
4: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文超。
3: 嗯，文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我们推荐的是我们915独家定制的端午去撒花的一条线路啊，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3号的一个草原的线路。其实你说它是亲子也可以，你说呢它是全家总动员也 OK。那这条线路呢也是由一涵来带队的，所以今天我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文超做客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咱们这个探秘京北第一草原的线路哈。那首先我知道文超每到暑假的时候，你看咱们都发的特别好的那个动车的啊，这个线路啊，每一年这个文超都要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啊，基本上就是一趟又一趟啊，就是带着去。那么对于咱们这一条线路，其实跟之前的那条线路相比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升级和不同点？
4: 对，现在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这班是端午节的一个草原的团队啊。那现在马上步入夏天了，其实每年的这个季节，草原又开始热火朝天的上线了。
3: 没错。
4: 那我们去年啊，像带领大家去到呼伦贝锡林郭勒啊，这个草原，其实每年这个草原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在暑期来说，性价比特别的高。那今年我们这个应该可以说是草原的第一团，那带领大家去端午节，去到这个乌兰布统、野三坡，还有百里峡，包括承德避暑山庄这样一个行程。其实我之前在因为前两年就是去草原的时候，基本上都在暑期，刚过7月份，可能或者6月末这样一个。

0: 个时间段。那今年呢，咱们这个团是端午节，之前我也有一个，有一年我记得端午节去过。那端午节去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其实每年的草原正式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在6月20几号，或者是临近6月末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那天那个也是端午节去，那景色呢肯定是没得说。今年呢，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雨水来说相对的比较充足。那对于草原的草来说，长得呢也是会比往年更加茂盛。那再一个呢，端午节真的是人少啊，这个是我们之前端午节去，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比我们暑期再去好多好多人在草原上这种啊，要感受要好一点。而且我们这一班像刚才说到，可以说是亲子团，也可以说是这种全家总动员的一个一起出行的这样一个团队。那为什么呢？其中里边包含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玩的一些项目。那比如说像这个这个野三坡的刘家河的水上乐园，这个乐园呢也是可能在华北地区吧，就是河北那块相对来说比较好玩而且比较大型的一个水上乐园的这样一个主题乐园。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6月19号应该是端午节，
1: 6月19号到23号
0: 的
1: 一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呢可能我们这儿还感觉凉飕飕这两天，但是河北那边天气是挺热的，所以去玩这么一个水上乐园，加上这个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现在我们青岛20几度那块啊，基本上也是这么样一个温度，不是很热啊，而且人少精美。
1: 没错，其实也是应这个草原那边地接社的一个邀请，也是说让我们端午呢就去啊，正好呢也是给咱们提前探探线啊，看看这个草原现在已经是什么样了。当时就我也跟很多这两天给我打电话的听众是一样的，我也有问过，我说啊，我这6月中下旬去能行吗？那草原能行吗？人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应该8月份再去草原，那个时候草是最茂盛的时候。其实大家这个真想错了。哎，文超这一般什么时候就开始割草了？草原那边
0: 8月15号，
1: 8月15号之前就已经割完了，是吧？
0: 不，这个其实每年哈，像草原这个季节，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像有同事，其实已经到前线去给大家看过我们发回来的视频，那边的草其实长得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但是可能就是现在是5月，还不到6月，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现在去，早晚温差会大。
1: 对。
0: 但是草已经长得，已经草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啊，这样子。
1: 草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是。然后为什么选择在就是每年我们发团的日期也基本上是在6月中旬以后。
1: 对。
0: 那边的天气相对来说，不会说早晚温差这么大。再一个呢，草会更加的好一点。还有呢，就是从6月中旬一直到8月10号。其实每年草原真的就这么不到2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也就40来天啊。
0: 对。因为每年因为我基本上就会在那边待到最后一个团，像每年的8月10号左右，那边的草就开始就是那个草场主就开始用机器去割草了。对，他要给这个牛啊羊啊准备冬天的饲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了，可能我们最后一个团回来再过了一个礼拜左右，部分地区就开始下雪了。其实草原真的不是8月份以后去，你看到都是金黄的那个草甸了啊。在8月10号之前，它割草之前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它割草不会等到草特别的黄再去割，基本上是草在绿转黄的那一个阶段，它就要割掉，因为要给动物去准备它们冬天比较可口的口粮，还是这点。所以说在8月10号之前，然后在端午节之后这样一个40来天啊，其实是草原最好的时候。
1: 对，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915的端午草原的这个全家总动员的线路呢，它真的是既适合老人，又适合年轻人，又适合孩子，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便宜，成人才3180，然后孩子低至了1680，而且是6岁以下的孩子都是1680。这个一般来说我们都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一个价格，所以这条线路呢就是实打实的拿出了诚意，邀请大家一起去，而且您也不用担心一涵陪着您啊，我们有全陪领队，我们还有地接导游，所以说呢整个行程的服务也是这个非常周到的。那再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吴导也已经给我们说过了啊，这个时间去看草原真的是天不冷不热，而且看到了草原的美丽风光，同时

0: 人还少，你知道我们再下一团的时候就真正的暑期就开始了，你那个时候去天儿肯定是热的，这个没得选，再一个人肯定是多的，那这也没办法啊，还是那个景儿，咱为什么不先去看一看呢？价格还便宜，后面的价格肯定是越来越贵了。那我们这条线路呢，比以往的线路也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整，首先我们一价全含，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关键是刚才文超也提到了，我们线路又包含了很多的游玩体验项目，真的是做了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送给您的哈，480元的这个骑马的这个娱乐套票，380元的什么吉普车穿越草原，然后还赠送您华沙航拍，298元的野三坡刘家河的水乐园的套票，150元的草原篝火烟花晚会，100元的百里峡门票，120元的乌兰布统大草原的核心景区门票，130元避暑山庄的门票，168元蒙古王爷宴的一个烤羊啊，还有这个肚包肉啊，还有手把肉啊，哎呀不限吃。关键是咱们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玩的又尽兴啊，你赶紧打电话85702926。85702926。那在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让文超简单的把这个行程给我们梳理一下，简单一说好吗？
1: 嗯，好，那我们整个行程啊，一共是一个5天的线路，是高铁往返的。我们从青岛坐高铁是到北京集合，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呢，我们第一天会去带领大家去玩这个刘家河水上乐园，然后呢七彩小镇，晚上呢是入住酒店，那这个是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会从百里峡去观光这么样一个景点，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开始往草原的方向去深入了。那我们第二天还会带领大家去走一个草原的66号天路。每年这个草原的66号天路啊，其实我到暑期的时候，我就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头疼一个景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到暑期的时候，你刚才说过人多没法选，那我们这个天路上啊，真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那正好我们基本上是每年我第一个团去都是畅通无阻的，基本上去到然后坐着车进去，然后人也少车也少，这样你观光的景色也非常好看。然后后面啊就慢慢人会多起来，这个天路上的车也会多起来，所以现在去这个天路你看到的景色绝对是比暑期要更加好的。结束之后，天路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丰宁坝上，那晚上也会住在那儿。第三天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去坐一个吉普车的穿越。这个吉普车的穿越呢，是我们坐着当地牧民的这个吉普车，真正的把您拉到草原深处去感受一下草原里面的一个风光。其实很多像草原的景色，你在外面，比如说我们坐大巴车沿路，其实你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很多草原你是进不去的，因为都是当地牧民私有的财产。那怎么进去呢？我们会单独有一块这样一个地方，那当地牧民啊，每年开着他们的吉普车带着我们，然后进去，你会感觉哇，里边的风光真跟你们，就是我们在马路上车行这样看到两边的风光真的是不一样。里边这个树木草甸，包括牛羊，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非常非常的茂盛，原生态这样子。那结束之后呢，这一天我们还会去到一个这个草原的娱乐套票。那这个娱乐套票也一样，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可能我们光去一个骑马啊就要排好久，那正好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肯定是没有暑期那么人多，可能由于这个叫端午节有一部分游客，但是排队的时间绝对会比暑期要稍微短一点点啊。这个娱乐套票包括里边滑草啊都是不限次数的，还有这个各种的好玩的，你可以在里边各种拍照，因为它就是一个在草原里面的一个游乐场，对吧？然后这一天晚上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一个篝火晚会，在草原里边欣赏着这个星空，然后烤着这个篝火，我觉得也是一个而且载歌载舞这样子，这个蒙古的这个对风情，然后男男女女啊跳舞啊非常的热闹，而且也非常的有氛围感。
0: 是，所以我说嘛，这条线路是老人喜欢，年轻人也喜欢，孩子们也喜欢。
1: 是。那这是第三天了，那第四天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于我们来说去观光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就是我们会从塞罕坝森林，从玉道口直接穿越塞罕坝森林去到乌兰布统。那这一段路啊，我觉得也是去观光。

0: 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因为之前在我记得在很多起码在10年之前吧，这个塞罕坝公森林公园的门票它是需要门票的，而且你穿越过去它是要收费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当然现在是不收费了啊，所以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要很远从玉道口再去到乌兰布统，那这次我们直接穿越塞罕坝，既能看到风光又能缩短这个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亚洲可能最大的这样一个人工林的一个景观啊。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当天晚上会住在乌兰布统的核心景区，这是第四天。那第五天呢，我们玩完这个草原之后呢，会回到承德市啊，去观赏一下这个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的承德避暑山庄，去感受一下这个清朝这个皇家园林的气派啊。然后避暑山庄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回到北京这个车站，然后晚上坐高铁回到家。
1: 整个行程呢，你看我们这么一说，大家肯定发现这么丰富的一个线路，没想到我们低至了1000公里。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假嘛，可以带着全家人一起出行啊，我们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参与进来。那这条线路呢，出发时间6月19号到6月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那我们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是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仅需31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的一条线路。我们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特色的京派民宿，以及再加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那品尝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像这个满蒙八大碗啊、羊蝎子呀、涮羊肉啊等等。记好电话85702926，85702926。这个端午节跟一涵一起出发吧。我要飞向你眼中。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长在咨询暑期的线路了啊，没有问题啊。暑期的线路呢我们都有，比如说什么云南啦、贵州啦、四川啦，然后境外线路啦，还有这个坐着动车出行的啊，大巴出行的，然后自驾出行的，这里是应有尽有。不论您去到哪里，欢迎您首先咨询到我们，我们承诺导乘最低价，差价3倍返，电话85702926。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好，那刚才呢为您推荐了一条我们端午假期的线路啊，那么这条线路的出发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3号，正好是涵盖了3天的端午假期。那跟着我，也就是跟着一涵一起去探秘京北第一草原。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草原的线路啊，它是我们以往所有草原线路的一个升级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在吃的方面全面升级。你像我们去到草原一定会吃到的啊，什么羊蝎子啊、涮羊肉啊，这些都是哎呀我们的家常便饭了，那谁家去草原不吃这些呢？但是谁家去草原能够给您上上蒙满八大碗呢？只有我们这条线路可以啊。还有呢，说它升级就是在于住了，那一般来说我们就住四钻酒店咯，这是我们的标配啊。一般的旅行社带你去草原就是一个普通的商务酒店，但是我们绝对都是四钻。但是除了四钻酒店之外，我们的这条线路还有一晚的特色京派民宿，还有一晚的草原豪华蒙古包。你知道我们的蒙古包跟普通旅行社的蒙古包可真的不一样，我们这个是带空调的蒙古包，非常的干净舒适，又拖又真相啊！赶紧打电话85702926，我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您没时间，可以让老人带着孩子出行；如果您有时间，正好啊，6月19到6月23给自己放个年假，正好是端午假期啊，连着端午假期一起出去玩一玩。那再一个就是玩的方面，我们也为您升级了，这个升级还不是一般的升级。各位小伙伴，我可以简单的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些玩的都涵盖什么，你可以拿去跟任何一个市面上的这个线路草原线路做对比啊。我们玩的包括480元的骑马皇家牧场的娱乐套票送，380元的吉普车穿越草原送，然后这个华沙的航拍送，298元的野三坡刘家河水乐园套票送，150元的草原篝火烟花晚会送，100元的百里峡门票送，120元的乌兰布统大草原的核心区门票送，130元的避暑山庄门票送，168元的蒙古王爷宴。

烤羊送，还有这个肚包肉送，手把肉送，不限吃送送送。所以说各位小伙伴，就是我们的这条线路呢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草原线路，因为是端午假期的一个全家总动员的线路，所以说呢我们是各种的升级，但是价格却异常的便宜啊，整个的就是6岁以下的儿童低至了1680啊，成人也仅需3180，那6到12岁的孩子也有另外的价格，那所以说呢赶紧来打电话85702926。除了这条线路之外呢，因为现在已经是漫漫草原就已经开始了哈，那我们还有一条呢去到呼伦贝尔的线路，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6月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避开暑期拥挤人群，跟着我们9156月17到21号，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双飞往返啊，会员呢专享往返的接送机，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还有鄂氏木克棱，还有就是蒙古包，那品香喷喷的烤全羊，还有羊排锅，还有林区风味餐，赠送您骑马体验以及航拍的一个拍摄，记好电话85702926 85702926。好，接下来为您推荐两条暑期的线路，当然这两条暑期的线路呢是在7月初的，那我们发呢都是从这个暑期线路，基本是从6月30号一直，它分为几个阶段哈，就是在7月的中上旬啊是一个阶段，中下旬是一个阶段，8月的中上旬是一个阶段，一般8月中下旬呢暑期线路也就结束了，一般就是分这三个阶段，那线路是在陆续更新的，那我先跟大家来说两条7月10号之前的线路，一条呢是7月2号到6号的，也是由我带队的宁夏五湖穿越之旅啊，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它不是一个畅玩宁夏这么简单，而是去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啊，去打卡这个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还有这个镇北宝影城，走进这个腾格里沙漠，乘坐越野车穿越五湖，并赠送航拍，这才是重头戏。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体验你像枸杞采摘啊，这个岩画踏片啊，以及制作羊皮筏子模型啊等等。那这样的一条线路呢，我们是一价全含的，纯玩零购物的，成人是4980，儿童低至了3780，3晚4钻酒店加一晚沙漠营地帐篷的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晚宴，那么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的服务，景区必要的小交通也全都给您含了，这就是现在小红书上热推的，而且就是每一个家庭去回来之后都会再推荐其他朋友去的五湖穿越的行程，跟着一涵一起玩转沙漠啊，这也是我们的特价团，这也是目前的第二团，第一团已经招募完毕了，那第二团我们同样保持了第一团的特价，4980，儿童37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而且我们还有就是说这个特价的这个行程航班时间非常好，如果你不用接送，每人可以再减100元，记好电话85702926，小团出行应该是18人的小团，85702926，全陪领队加上专业的导游，两个人服务大家啊，让您呢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呢啊一场非常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旅行，绝对是孩子暑期回来之后进入到新的年级可以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啊。好，继续来看到7月4号到7月8号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7月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成人2980，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址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一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加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这个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加篝火晚会，赠送骑骆驼呀、滑沙呀、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的一个换装体验，85702926，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了，这个也是每一年暑期的销冠产品，价格超低的，虽然超低也依然是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成人2980，孩子1680，记好电话85702926。

好，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啊，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的专属购物平台，我们的音乐商城呢也即将迎来618的这样的一个商城的大促。那在大促之前呢，我们把很多压箱底的产品拿出来作为秒杀单品给大家，先把福利赠满，拉满氛围。那像今天的晚高峰，我们的科颜氏牛油果的保湿眼霜，一瓶28毫升的正装正拍，原价580元，现在秒杀价99块钱。熬夜急救宝藏护肤界的天然保湿大师，有效的滋润眼周的肌肤。那尤其是呢，除了能够去消除你干燥的细纹之外呢，它的油包水的质地轻轻揉开呢，仿佛是给你的眼周围的肌肤做了一个 SPA 哈，它是属于那种滋润但是不黏腻不厚重很清爽，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也是我的一种担心，就是脂肪粒啊，不用担心脂肪粒的困扰。不含香料，不含酒精等刺激性的成分，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那这个呢，就是还剩下最后一两个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在618大促之前拿出来啊，清库存的啊，28毫升的正装正拍，580的原价，今天给到你99块钱，自留送人都合适。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这些所有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都是保税仓直发，所以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哈。继续为您推荐来的是圣罗兰的小金条和小黑条，这个呢在专柜一支是400块钱，我们今天的秒杀价119，就是相当于四分之一的一个价格了。你在这儿呢买个3-4支，可能在专柜只能买到一个哈。那圣罗兰的口红系列呢一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以其这个高定设计啊，还有这个绝美的色号，俘获了很多爱美人士的心。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小金条是全哑光之地，小黑条是半哑光之地。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的话，你可以现在来挑选。比如说1966色号呢是红棕，25色号呢是正红，1936色号呢是豆沙，然后314色号呢是那种冷茶色哈。你可以上来自己挑选一下，正好趁着今天有活动，可以两只两只的入手。喜欢呢，你觉得哎适合自己，你就可以留着，下次你就知道了，哎这个色号是适合我的。那你要知道哈，就是这个呢，你是趁着有活动拿来做做实验。你就算是哎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适合我的日常通勤，但是总有适合你来涂抹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你要参加啊，你的这个口红的颜色可能适合你去参加晚宴啊，或者是 party 啊，啊这个呢可能适合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妆容或者是通勤啊，哎你可以这样子来选择啊。记好了，原价400块钱一支，今天119块，四分之一的价格。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还是不可。好，那么大家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因为呢现在是618之前，我们把所有的压箱底的清库存的都拿出来了，特价给到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药丸面膜，之前做活动我们也有拿出来过，但是从来也没有过89块钱4盒，之前都是99块钱4盒。大家不要小瞧了这10块钱，其实本身就已经是清仓的产品了，所以说呢大家赶紧来挑选。你知道89块钱4盒是什么概念吗？它原价是200块钱，200块钱1盒，今天是89块钱4盒。那么一盒当中有5片，4×5=20，就是89块钱，你可以到手20片。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它有蓝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可选。那蓝色呢，就是那种急救补水；绿色呢，就是那种镇静舒缓啊。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呢有2000多款产品，目前呢都已经把我们压箱底的一些产品拿出来做了专区。

你可以上来看一看，低至几块钱的啊。然后呢，我们的大牌美妆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那我们所有产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记好了这个方式方法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一涵，感谢您的收听，明天16点我们再见喽，拜拜。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傍晚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谨防雷暴天气引发哮喘。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今年最强的风暴天气引发的雷电、大风、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已经出现了。混合性强对流天气来袭，除了留意预警、减少外出之外呢，还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雷暴哮喘。一晚超6000次雷电，几百名雷暴哮喘患者涌入医院。那么为什么雷暴天气会诱发哮喘？雷暴哮喘又有什么症状？又应该如何正确防治呢？雷暴哮喘是指在雷暴天气中或紧随其后出现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多发生在春天花粉季节，可表现为局部地区哮喘的大规模的爆发，而临床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严重者可能会危及生命。雷暴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呢？雷暴来临之前的冷空气和大风可以将花粉和霉菌颗粒带入云层。

0: 层中的水分和闪电又使得花粉颗粒和霉菌颗粒出现爆裂，释放出更小的微粒。这些花粉微粒因为颗粒小，更容易进入人体的呼吸道，进而引发雷暴哮喘。据了解，季节性花粉过敏引起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是雷暴哮喘最敏感的危险因素。雷暴哮喘患者当中，季节性过敏鼻炎的患者是高达 60% 到 99%。 高危人群有哪些？有雷暴哮喘病史的患者，另外有哮喘史而且对花粉或霉菌过敏的患者，季节性过敏鼻炎患者。既往没有诊断哮喘，但是过敏原检测为阳性，特别是花粉过敏原阳性以及过敏性家族史患者。那么如何来应对雷暴之后发生的哮喘呢？当出现雷暴哮喘的相关症状之后，患者可以第一时间选择抗过敏药物和抗炎扩张支气管药物，再配合使用一些止咳的对症药物。如何来预防雷暴哮喘？首先，雷暴发生的时候，请尽量关好门窗，待在室内，减少花粉暴露。雷雨之后也要待在室内一段时间。第二，患者要积极治疗花粉过敏症，形成对花粉过敏原的脱敏，预防过敏性哮喘的发生。第三，过敏人群可提前准备治疗过敏和哮喘的药物，避免意外发生。第四，户外归来可以用盐水或清水来冲洗鼻腔及面部，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家中使用空气净化器。在花粉季节以及雷暴天气之前，医院需要制定应急预案，采取增派人手、储备药物、开设临时病房等多项措施，扩容医疗资源，提升救治能力。青岛市应急广播提醒您，在花粉致敏期的传播高发期，恰逢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过敏体质人群在雷雨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请您佩戴口罩，并且随身携带应急药物，如果症状加重要及时就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心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佳慧。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 三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2: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

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

0: 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Yeah.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晚上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温暖。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木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起。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Simon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啦！好车主安心用，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Good evening.
2: Starry, starry night.
1: 此时此刻。有你相伴
3: Sam Radio
1: Sam Radio 91.5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2: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0: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星光。

0: 闪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1: 91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治病的良药也可能变成致命的毒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吃药的时候随便喝口水就吞下去。不过您知道吗，如果喝水方法不正确，治病的良药也可能会变成致命的毒药。前不久，浙江宁波的35岁张先生因为咽喉不适就自行服用了一种胶囊，他在服药时只喝了一小口水便匆匆躺下睡觉了，谁知道第二天一早就出现了胸痛、吞咽困难的症状。紧急就医之后，医生通过胃镜发现他的食管黏膜已经出现了溃疡，经过分析，这正是药物长期滞留食管所导致的药物性食管溃疡。那么药物为什么会损伤食管呢？当吃药的时候饮水量不足，药物就可能会粘在食管壁上。以刚才的胶囊为例，这种抗生素本身就具有刺激性，如果滞留时间过长就会开始腐蚀黏膜，平躺的姿势呢更会延缓药物通过食管的时间，导致黏膜反复受损，最终形成溃疡。哪些药物会引发药物性的食管溃疡呢？除了张先生所吃的这种胶囊抗生素之外，还有像阿司匹林、布洛芬等等，也可能会引起食管损伤和溃疡。所以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严格按照遵医嘱规定。下面向您介绍一下服药的坏习惯已占了几条。首先就是饮水量不足，有的朋友觉得仅用一口水送服，这样的做法会容易导致药物滞留食管。第二就是干吞药物，直接不喝水送服，那么药物就可能会被直接粘附在食管黏膜上。还有就是错误的姿势，吃药之后马上平躺或弯腰，那么这些做法也会延误药物通过食管的时间。多种药物同时吞服，有人喜欢一把一把的吃药，使得药片堆积在食管，延长接触时间。还有朋友喜欢用饮料送药，喝果汁、牛奶、茶、咖啡，那么这样一些饮品呢可能会改变药物性质，或者是加重刺激。像西柚汁、橙汁、石榴汁当中的一部分成分可能会抑制肠道和肝脏某些酶对药物的代谢，导致这些药物的吸收过多，浓度升高，可能会造成药物中毒或者是副作用增加。另外呢，还有就是服药之后立即运动，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会导致药物会卡在食管的褶皱当中。那么最后向您介绍科学服药的三要诀。首先就是喝够水，200毫升是保命线。充足的水呢能够形成水流滑梯，帮助药物快速通过食管进入胃部，避免在食管进行滞留。水温以40度左右为宜，避免过烫或者是冰水。另外吃完药之后呢要保持直立30分钟，加速药物通过食管，避免因为平躺或弯腰导致药物回流和滞留相关的食管。此外睡前服药呢要提前1小时完成，确保药物全部进入胃部。行动不便者可用枕头垫高上半身至45度角，减少风险。青岛市应急广播在这提醒您，不同药物对水量、水温要求是不同的，要充分了解之后再吃。另外再次提醒大家，服药之后不要马上躺下，建议保持上半身直立至少半小时，并且要关注身体反应。那么一旦出现了吞咽困难、胸痛、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症状，要及时就医，尽早诊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0: 永远，他一辈子。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2: 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飞越迷雾》，很应景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最近呢，一项刚刚出炉研究呢，直接打破很多人的一个认知了。研究发现呢，吃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时间当中，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会年轻近4岁的时间。而高质量的碳水主要有什么，我们给大家来盘一盘啊。首先是全谷物的，跟精米白面相比呢，全谷物富有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还有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像糙米啊、全麦粉啊、燕麦啊、薏米啊、荞麦啊、玉米等等。而薯类呢，同等重量下，薯类要比米饭的热量会更低一些，而且呢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些，像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山药，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还有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另外就是豆类，像红豆啊、芸豆啊、绿豆啊、豌豆啊，这个杂豆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大概是在20%，而且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那另外就是高淀粉的蔬菜了，像南瓜、藕啊，这些蔬菜呢还有大量有益于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跟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说到水果呢，可以选择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平时你的饮食都会注意一些什么。当然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依然我们有我们的早安秒杀品，看看各位有没有感兴趣的，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严选商城。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来自于泰国树熟金枕榴莲果肉，绵密香甜的榴莲味，K 代即食89.9元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到手是几包的啊？到手是一包89.9啊，800克啊。如果是买两包的话呢，是159.9元的价格，3小时从地落到鲜冻，赶紧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Simon Radio， 今天早晨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你们在饮食这一块哈、啊，都注意点什么？有朋友说呢，说少油、少汁、少盐，基本都做不到啊。现在总在外面吃，真的是什么都注意不了，油也不知道是什么油，菜也不知道是有没有洗干净。在家做饭的话呢，会少放一些油，而且呢，以前长达数年只吃菜不吃饭，身体废了。现在呢，是把饭加上去了啊，这是给很多肥的姐妹们的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实践的经验啊。那也有朋友说了，说糖盐油都要少吃啊。今天早晨下大只能够吃个素包子了，吃点肉也可以吧。早晨还有朋友说呢，自己呢注意的就是饮食清淡啊，不怎么吃辣。欢迎各位继续来给我们说说看，想要装修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叶之峰推出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的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